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，现在是凌晨4:30。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.8安徽交通广播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0: 三二一，
1: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，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。哇，
2: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，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。
1: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。
0: 我来了，
2: 探店不只看评分，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。
1: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，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。
3: 哇哦，好美哦！
2: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，发现生活的新大陆。交通90.8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，现在是早上五点。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，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。One FM 90.8，安徽交通广播。2026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，而在于它有多细腻。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，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，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。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，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。交通90.8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0: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，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，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。
1: 这个鸡肉啊，我来弄。
0: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，是红烧的醇厚，也是白灼的清爽，是冰糖微醋的甜糯，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。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，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。
2: 来了，亲爱的，
0: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。交通90.8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0: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，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。
0: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，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。One FM 90.8，安徽交通广播。2026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2: 喂，谁啊？
3: 喂，哎，铁柱，我是你小学同学，强哥。哥现在在国外混，挣的是美金，一个月好几万呢。
2: 牛啊，哥！可是符合我哪招啊？没钱没学历的，
3: 包在哥身上。
4: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，以为自己时来运转，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，实则是噩梦的开端。
5: 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就在这儿上班，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。啊，还有啊，不准外出，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，否则有你好处的。
4: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一刻他才明白，哪有什么高薪，一切都是骗局。
5: 让你跑，再跑啊！打电话，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。
2: 爸，爸，救命啊！
4: 警方提醒，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。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，远离境外电信诈骗，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0: 起身以后，在第二个
1: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。我们飞驰过高架，将天际线收入眼帘。我们慢行于街巷，让烟火气萦绕心间。
2: 这个味道真不错。
3: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，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，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，最会生活的行动派。
1: 交通90.8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.8？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、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，深入不同领域，拓界融媒传播。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，One FM 交通90.8。

0: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，我要吃红烧鱼、大龙虾、海鲜面、炸薯条。
1: 没问题，这些都可以吃。但是，
0: 妈妈，我知道，每次只取一小份，吃完了再去拿，不可以浪费的。
1: 嗯，宝贝真棒。
0: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，我们都要光盘哟。
1: 交通90.8公益提示，从我做起，珍惜每一粒粮食。

0: 算了，回家吧。
1: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，出发。A 面是鲜活的版图，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。B 面是温热的日常，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。
2: 我在，
3: 我也在。
1: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，在目标与感受之间，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。
4: 幸福是什么？这就是幸福。
2: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。
1: 2026，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，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。交通90.8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0: 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
1: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。
0: 熬夜松弛，肌肤缺水，春天已至，肌肤还在经历寒冬。
1: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，补水是关键。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让你红弹回来。
0: 今天在乐购908，仅需229元。

0: 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正品可溯源，顺丰直发。春季商城补贴，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。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。
1: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，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。
1: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，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，1FM90.8，安徽交通广播，2026。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

0: 好，早间的7:01，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.8 的电波。五一长假的特别节目现在正式开启了，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。假期出行啊，大家非常关心高速公路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，我们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。我们请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，早上好。
1: 好，主持人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。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，施工期间双庙、九子、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，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，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。另外，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，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。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，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2: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，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。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，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？一脚急刹，迅速倒车，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，不仅将面临扣12分、罚200元，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高速公路上行车时，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，留意出口指示牌，以便提前变道。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，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，掉头开回来，切不可倒车或逆行。交通90.8，传播应急知识，守护幸福平安。
3: 哎，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，多拍两张啊。
4: 哎呀，哪来的强光
3: 啊？飞天说话了。
4: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，此处禁止拍照，我等在此起舞千年，霓裳翠羽至今明艳，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，折我面上桃花。
3: 哎呀呀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
5: 文明旅游，按规拍摄，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。
6: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，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，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，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，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，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，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。
7: 我热爱我的工作，
8: 我热爱我的工作，
9: 我热爱我的工作，
10: 我热爱我的工作。
6: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，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，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，都是照亮时代的光。
11: 劳动创造幸福，
12: 我劳动，我光荣，
13: 我劳动，我光荣。
6: 交通90.8，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，闪光的你。
14: 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听题，判断对错。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，对不对？
15: 不对。
14: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，对不对？
15: 也不对。
14: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，100码，对不对？
15: 特别不对。
14: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？
15: 对。
14: 啊，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？
15: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。
2: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，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，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。
5: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。

好，早间的7:09，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.8，我是主播一鸣。假日出行，锁定我们的节目啊，听到最醒脑的音乐，在这样清爽的早间，送给大家这首歌，李克勤的老歌《红日》。

好，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.8。好，早间出行在路上，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的信息哈，包括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，加速度。

0: 随春苏醒，美好自此新生。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，趁着春光无限，饮一杯好酒，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。所谓享受生活，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。
1: 宣酒小窖池，只有酒立方，发酵更充分，口感更绵柔。宣酒吧，小窖酿造更绵柔。

五一假期，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？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，把风甩在身后；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，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；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，和阳光、树影、美食转个满怀。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，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，轻轻停留。交通90.8，你的假日悠闲，全天在线。

0: 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燕大胖。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，赢49999元大额免单，还送全房美的空调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。抢地热线0551-6556-0303。
1: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， 好开又好坐，越级智电 MPV，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，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，详询400-888-9933。
2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
0: 线，调频90.8，中国安徽交通广播。
1: 晒晒晒，夏天马上到，紫外线防不胜防，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。
2: 一晒就黑，皮肤还差，那是你防晒没选对。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，全波段防护，多重精粹添加，防晒还能养肤。
3: 哇，水感质地，不油不腻。
2: 对呀，我一直在用。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，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，两支真的只要349元。
3: 春夏推一次，刚好够用。
2: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。

0: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，现在是早晨7:30。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.8 安徽交通广播，玩味城市，乐享生活。天气脉搏，云端解码，城市表情，精准推送。908，此刻气象。
1: 好，早间的7:30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假日天气。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，全省阴天有小雨，其中的淮河以南小到中雨，江南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。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19到21度，江南22到24度，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，其他地区14到16度。那目前合肥阴天，室外的温度呢是17度，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5，空气质量优。
2: 应急管理，动态传递，安全生产，知识普及，合肥应急之声。
3: 五一劳动节期间，部分企业连续生产，作业人员易疲劳，安全风险加大。合肥市安防办提示，生产企业应合理安排排班，杜绝疲劳作业，加强设备巡检与现场管控，严格落实消防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危化品安全规定，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，确保节日生产安全平稳有序。
0: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，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。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，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。一、选择正规的游乐场，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、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。二、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，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、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。三、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。四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，如有问题及时反映。五、安全防范要做好，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，不要给孩子系丝巾、佩戴头饰、胸针等尖锐、易脱落、易缠绕的物品，给孩子系好安全带，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。交通90.8，传播应急知识，守护幸福平安。

好，听到这首老歌啊，来自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，欢迎大家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.8 的电波。早间出行，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特别活力或特别清新、特别励志的歌曲送给大家，欢迎您在路上感受生活的正能量。

万物随春苏醒，美好自此新生。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，趁着春光无限，饮一杯好酒，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。所谓享受生活，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

0: 饭，酿成自己的微醺。
1: 宣酒小窖池，只有酒立方，发酵更充分，口感更绵柔。宣酒吧，小窖酿造更绵柔。
2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3: 威武！百大电器包工展价，多重补贴，最高可省50%，还能享免费安装，豪华抽奖，买家电到百大，国补到国企，放心，价更低。

0: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，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，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，赢49999元大额免单，送全房美的空调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、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，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，不限量任意用，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，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抢订热线0551-6556-0303-6556-0303。
1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
3: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。
2: 熬夜松弛，肌肤缺水，春天已至，肌肤还在经历寒冬。
3: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，补水是关键。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让你红弹回来。
2: 今天在乐购908，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正品可溯源，顺丰直发。
3: 春季商城补贴，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。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，进入商城下单。
1: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，
4: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。